0: 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来点点炸花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示范这花带你走陌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这是账号快汇款，我要兼职去刷单，中介说月入过万，零门槛，足不出户机会就在眼前。你好，我是客服，这里有笔退款，扫码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2: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1: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2: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5: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十路公交车的末班发车时间是几点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从延吉西站末班发车时间是21:55。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2026年农村粮食补贴款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已经发放，没发放的是由于银行账户错误等原因导致的。宜兰镇已修改完补贴清册，在其他三个镇修改完报送后一同发放。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8: 好，8:0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好，我是文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是西北风转南风，风力2级。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4: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8: 来关注一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19米，缓行120米；昌盛街南向北拥堵184米；沿河路西向东拥堵1.44公里，缓行1.07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366米；北洋路东向西拥堵75米；沿西街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拥堵49米，缓行14米；太平街北向南拥堵316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辅路拥堵316米，缓行143米；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116米，缓行157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发放25016人，不是，是2516人。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了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从处置量来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的占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其中仿冒假冒学术期刊投稿网站180个，占比24%，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哎呀，这些仿冒网站，你。我们来看看啊，从这个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此类网站呢通常以申领补贴、优惠落户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假借已更名或撤销的机构名称，借官方之名实行诈骗啊，尤其什么人力资源这类的啊。还有呢，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此类网站呢通常以注册报名、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冒用正规期刊名称、刊号、编辑部等信息，非法套取个人信息、原创稿件，甚至骗取报名、认证、审稿等费用。针对期刊投稿，请广大网民尝试通过中国期刊协会官网期刊查询一栏正规渠道来进行投稿啊。案例三啊，就是假冒，就比如说啊，有一个案例是真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对比。然后假冒仿冒企业类网站呢，此类网站主要表现为冒用知名企业、电商平台的名义提供虚假服务，发布虚假信息，诱导网民注册账号、提供信息，甚至缴纳费用，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也容易造成网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提醒广大网民，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 ICP 备案还有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同时呢，各类网站主办单位应加强网站 APP 等官方渠道管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如遇仿冒假冒问题，可及时向社会发布声明，提醒公众辨别真伪。这玩意儿啥玩意儿都有假的，这网站都整出假的来了。

截止到7月21号的13点，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了1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是广东。据说这个，哎呀。这个影片我是没看啊，但是看完以后挺好的，而且关键人制作成本据说不高哈，然后能拍出这样的剧来真的很难得，所以事实证明这个高手还是有啊。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揭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位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苹果最大代工厂鸿海精密位列第五，是排名最高的台湾地区的公司。京东集团成为了今年前十位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位列第九位。我们看了一下，第一是国家电网，第二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红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是京东集团，第十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俄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了约0.3%，净利润达到了749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

21号，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21号，中国民航局副局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21号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散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不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8: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有一次车厢 KTV 用好音乐让你的车厢不寂寞，上午的8:33，我们一起来听歌，开启全新的一天。第一首歌听到那英和交战的声音，心动。

0: 这歌他俩唱的都没我走心。
1: 哎呦，那个深情、啊，
0: 那全是技巧啊！
1: 深情款款，
0: 你听听他俩这歌哪有感情啊？
1: 怎么就没有感情、啊？
0: 这小技巧倒是炫的挺多。
1: 那英和肖战两个人唱的一首歌叫《心动》，
0: 那我也敢点评一下，就全是技巧，没有感情。
1: 对对对，
0: 不如我。
1: 这个时候
0: 早上8:39，这首歌我赢了。
1: 得分在谁面前唱，你好。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刘昊然的一首歌，叫《最后一首情歌》。

0: 表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

0: 里，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进入到下半段第一首歌，来自于田小晴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还挺别嘴，
1: 有点别嘴，
0: 狼想妹来妹想狼，别不别嘴就完了。

0: 9点19分，接下来每一首歌，陈雅森的一首歌。
1: 能说吗？
0: 咋不能说呢？
1: 这个字儿，我现在有点不敢。
0: 这有什么这个禁忌是吗？
1: 没有，就是在很多平台，它一露出来就咔嚓。来吧，
0: 它只是一首歌的名字。
1: 来一首烟。
0: 烟。

0: 9:26，马上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周游记》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5: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炎帝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一周过半了啊，上午的9:35，在星期三的早晨来问候下各位，这里是 FM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问候下各位，我是郝明。咱们注意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是西北风转南风，风力是2级。天气到了最闷热的这个阶段了，虽然是土土不，但是我感觉这个天气真的是让自己喘不过气了。希望我们的声色旅行可以给各位带来一丝清凉啊。
3: 走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好，今天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周7月25号、7月25号将会有一场比赛，绿茵赛场热血开战。2026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补赛即将上演，那么延吉东北虎将会在客场迎战的是安图赤。

燕队，精彩不容错过。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将定于7月25号的下午的2:30，在安图县体育场正式开赛。为了方便广大球迷前往客场来进行观看比赛，那么延吉市呢也特别安排了2辆球迷大巴车，提供全程免费往返接送服务。这个乘车地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在延吉市政府院内啊，需要在7月25号的12:30，一定记住是7月25号的12:30在这集合，12:30大巴准时发车。大家来简单的温馨提示一下，球迷大巴名额有限，有意向搭乘的球迷朋友请抓紧时间报名。报名通道开放到7月21号至7月24号，7月21号到7月24号每天的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4点。报名电话各位记好了，是18943722135，18943722135。这周末让我们一同坐上助威大巴车奔赴安图客场，齐声为延吉东北虎呐喊助威，近距离来感受足球竞技的独有的澎湃热，沉浸式体验赛场沸腾的热烈观赛氛围。来做延吉真的好幸福，你看有东北超，然后有这个延边超，然后还有这个中甲联赛，我觉得真的在延吉要夏天一定要感受到是一种非常沸腾的热烈的浓厚的这种足球氛围、体育氛围啊。中给大家来安利一个小地方的这个夜市，就是珲春又一文旅打卡地，就是墨玉小镇的歌路市集。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趣有趣啊，歌路市集。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设计就非常好，我觉得呢让我的这个感受呢是就是到那儿拍拍拍吃吃吃玩玩玩很开心。它跟其他夜市不一样，很文艺，就是你走进这个夜市，它会有一个大的这个门口，门上就是歌路市集，然后旁边都是做的那种卡通的画面，非常好，有阳光啊，有箭头，有花，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去之后就想在这个歌路市集的门口拍照打卡。我上次呢也想在那拍照，但是人太多了，好多人都在那拍照打卡，所以呢确实人很多。然后去珲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就当地的文化和异域风情。就是首先来到这儿，你确实，尤其我是晚上去的，然后看到周边的好多的这个一些饭店啊，包括对面就是那个瓦斯托克的夜景，真的特别美，你仿佛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感觉。而且呢，你会与外国友人一同啊肩并肩吃路边摊儿，然后带孩子逛市集，能感受到这种珲春这种城市鲜活的城市温度。这是在7月17号呢正式开始营业，据说呢开业首日那两天17、18、19号人满为患啊，我去的时候是20号，所以人相对来说没那么多，但是也确实络绎不绝。这个夜市呢也是叫做谢谢珲春乐享盛夏的一个活动之一，然后将会成大会推出特色民族表演，然后俄罗斯风情周、非遗交流周，然后汽车主题派对等等。大家在现场呢不仅能够吃到很多大串，那种1米长的大串啊，而且还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文创，比如说我看有一个叫做星星的口袋，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一些热带的植物，就是那种小的多肉植物，然后不同的展区还会有一些公益的购买，我觉得都特别不错。而且美食呢也会，它的这个排列就非常的文艺，真的非常好看，就是你在那随手一拍就是一大片，而且在往里面走的话就会有文艺演出，大家可以坐在旁边去感受一下文艺演出部分，大家听着歌，然后吹着来自于附近的这个海风，然后再感受一下这种珲春的独有的城市氛围，我觉得真的很幸福。而且呢在它中间会有一个水吧，这个水吧里面会有很多文艺的产品，我当天晚上点的是歌路海风，这个酒的名字叫歌路海风，如果你开车去的话就大家可以点不加酒精的，也很不错。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小的那种垫，一个小的垫，这种灯垫，然后把那个酒杯放在那个灯垫上，就会非常的文艺，灯光闪闪，感觉特别有诗意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歌路市集啊。

之前我们推出了跟着东北超去旅行啊，今天我们也推出了跟着延边超去旅行。那本周呢是到这个安图有客场，所以延吉的朋友可以早一点去安图，在安图可以玩两天。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在安图有什么好玩的？尤其是延边的朋友，因为我们吃的都很香，然后很多这个景点也都很像，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很难会说把这个自己的玩啊这个时间放在安图，或者安图该怎么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说安图，很多外地朋友可能会想到长白山的一些景区，像长白山的雪岭啊，长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包括长白山北景坡的这个景区等等，这些因为都是离安图比较近。但是我推荐一个，如果你要在这个安图如果想玩一天的话，比如说跟着延吉超啊延边超去玩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儿比如说吃吃美食，然后用一天来爬爬山。二龙山公园，这个是安图县城里面免费休闲的一个地方，在明月镇的中心啊，它离高铁近，非常近。然后比如说像本地人会日常散步啊爬山，而且爬到山顶的话可以看小城的全景，非常不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爬一爬，叫二龙山公园。另外呢，像这个百花谷长远族的古村部落啊，古村落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美食的话呢，无非和延吉很像，比如说像这个小木屋啊、米酒屋，然后像这个土川大虾啊等等，还有这个云上云火锅，这可能都是本地人非常常吃的。然后推荐一下，就是安图呢，我去的时候会吃安图的温面，因为本地的招牌这种酸甜酱香的味道和白色温面确实很不错。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每一家店都不会踩雷啊，这个呢非常不错。安图的这个冷面啊、米肠啊，像包括这个石板鸡蛋啊、打糕啊，也都味道不错。然后我记得当时在一个桥头有一个叫长寿牛肉汤，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或者有没有喝过这个长寿牛肉汤。他们家牛肉汤非常好喝，然后而且他们家一些菜也都很好吃，像刚我说到的一些铁板类的、石板类的菜都是不错的，叫长寿牛肉汤。点菜的话，你会感受到就是每一个菜的菜码都非常大，就是大家尽量少点，基本上一大盘菜就够好几个人吃了。

最后的时候再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后气温是31度，最近气温是21度，风向是西北风转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延吉天气不错，各位可以好好玩耍一下了，可以去咖啡店，可以去一些户外去野炊。另外关注一下25号安图的天气情况，因为那天会有看球嘛，有球赛。安图的天气情况，25号呢会有这个微雨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温度是20度。各位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带好雨具，并且带好根据天气情况适合的这样的服装。OK， 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各位开心愉快，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岁月磨洗，
3: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3: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4: 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百强，《相思河畔》，1982年80年代港式抒情盛情，没有浓烈直白的告白，晚风、长河、悠悠河畔，藏着一代人羞于开口的思念，岁月流转。有些人遥遥放在心底，而不必强求朝夕相伴，一份淡淡惦念就足以绵长许久。

成龙妙手空空，90年代武侠电影风靡大街小巷，闯荡江湖，追逐名利，兜兜转转才看清荣华富贵终是泡影。人生不必事事都计较得失，看淡纷争，守住内心的自在，便是最好的活法。

陈慧娴的《不得了》发行在1999年，切记将至都市生活愈发的鲜活。这首歌曲轻快节拍，风靡各大商场和街头，恰逢盛夏出游的时节，烦闷燥热的时候，不妨跟着旋律卸下压力，拥抱热闹松弛的当下，尽情感受生活里最简单的快乐。不得了送给你。

年少时总相信诺言可以抵过岁月，可世事难料，很多约定终究败给了距离和时光。多年之后再回望，只剩遗憾留在心底。稍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逝去的诺言》，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段。

们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涵的《撞南墙》，生活总有迷茫和坎坷，可心中热爱从不轻易投降。这首歌曲就唱出了直面困难的勇气，送给每一个不肯认输的你。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绿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欢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普通人在生活里辗转颠簸，屡屡碰壁，难免心生疲惫。即使前路风雨重重，心中的理想依旧不愿意轻易放下，始终期盼付出终有回响。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千禧年初古装剧集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苍天有梦》，来自于陈小春。

生活里会有这样一种关系，彼此亲近却永远跨不进爱情，徘徊在友情和爱恋中间，想靠近又怕失去现状，进退两难。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陈奕迅2003年发行的歌曲《兄妹》，都是情感流行歌的写实代表。

0: 谢谢。
1: 李玟，真想见到你。1998年90年代末，华语乐坛百花齐放，而这首歌为我们诉说的是想念，不需要刻意的克制，跨越距离奔赴见面的期待格外动人，旋律明亮温暖，也唱出心底最朴素的期盼，所有思念都盼一场久别重。

0: 角纵情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

0: 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没有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赵律师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转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炎热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千万千万啊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晒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觉特别晒了，想必这会儿啊也是非常的热的，所以说大家啊高温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也不要中暑了，留意一下。今天生活家美食呢，依旧是来给大家来安利一些这个比较好吃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做这一期这个选题呢？就是主要是来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龙虾，因为这两天呢在延吉也吃了一些不少好吃的这个小龙虾啊。其实主要就是两家，然后一个是那个满盆红，他们家经常经常要排那个大队，就是在离牛市街不太远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是特别好吃的，然后一定要去这个店里面吃，我觉得才原汁原味儿啊。他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外卖，我看好像是没有外卖，好像只能是到店里面去排队。然后你可以吃出来他们家这个小龙虾味道非常的新鲜，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太腥啊或者是其他的味道，他们家调味做也特别好。一定要点上一份蒜蓉的小龙虾，然后你再点上一个这个面条，然后把这个小龙虾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和这个汤汁和面条和在一起，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另外呢，这个还要再推荐大家啊，他们家有一个鸭舌，特别特别好吃，然后是那种炸的鸭舌，然后外面挂着一层那种薄薄的糊，然后你吃起来是那种特别的，就是脆脆的啊，就是然后里面这个鸭舌也是嫩嫩的，然后它的调味做得非常的好。我是一个不是很能吃辣的人，然后而且这家小龙虾店我还推荐给了美美姐啊，美美姐就是她也是啊，就是这个不是很能吃辣啊，因为她本身这个肠胃啊接受能力比较脆弱，所以说他觉得他们家小龙虾不是很辣，而且他们家这个鸭舌哪怕是做的辣的这种调味，像我们两个这种人吃着也是非常的爽。所以说满盆红是我目前为止吧在延吉吃到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小龙虾。另外呢，前两天还点了一家这个小龙虾，叫做这个我有一吃一虾啊，这是我们导播姐姐推荐给我的。然后他们家是你可以去买那个团购的那个优惠券，特别的便宜，然后他们家是3斤小龙虾，然后好像是50块钱左右，然后你买6斤的话是100块钱左右，然后你这个6斤的这个小龙虾，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自选口味啊，他们家是有那个辣卤的，然后还有那个蒜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特别的划算，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龙虾就是特别容易这个剥壳啊，所以说我觉得挺好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家可以送外卖，他们家好几家店，他们家这个延吉好几家连锁的，然后我那天就是在家里面然后点了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那个优惠券也是能用的，就直接送到这个家里面来了。然后里面是还有一点这个年糕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像我这个对我来说的话，其实这一盆虾然后再加上里面这一点年糕其实就已经够吃了。对，所以我觉得每到夏夜吧，中国的这种街头巷尾呢就会被这种红色的甲壳生物攻陷，它披着这种油亮的外壳，然后呢有着各种魔法的这种调味，其实就是迅速的占领了我们这个从北到南的夜宵的排档，就是小龙虾了。那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用味蕾选出了这个国民夜宵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延吉最好吃的小龙虾的店是在哪里呢？有没有推荐呢？是不是也是这两家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号的后台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讨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都会看到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夏天其实和这个小龙虾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适配。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就要来到了，就要问问大家，考考大家啊，中国最好吃的小龙虾大家觉得是在哪里呢？啊，提到这个问题有人是不是会说啊，我觉得是在像这个湖南，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一代人的记忆吧，就是这个快乐大本营伴随着我长大，然后每次一看快乐大本营，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长沙，没有去过长沙的时候，他们经常在节目里面就会提起说这个去吃这个口味虾，然后我一直对这个小龙虾啊，长沙这个小龙虾充满了好奇，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我小的时候这个小龙虾在我们北方好像还没有特别特别的普及，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然后所以说基本就是在这个电视里面啊来看这个好吃的小龙虾都在哪些地方，然后我最初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湖南啊，然后后来随着我上大学了之后呢我有一个安徽的学长，然后他跟我说他们那里也产小龙虾，他们那里的这个小龙虾特别特别的好吃，于是我就脑子里面又有了一个印象，就是南方的小龙虾在这个江浙一带啊，他们的那个小龙虾也是特别的好吃，他们会有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好像南方他们都特别会吃小龙虾。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吃过特别美味的小龙虾，除了在延吉之外啊，在其他的地方大家觉得心中最好吃的小龙虾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其实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小的疑问，那就是全国最好吃的小龙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要提到的呢，就是湖北啊，这个是中国的小龙虾第一大省。所以说，如果大家最近暑期要带小朋友出去游玩，或者是大家最近有一些旅游的计划，马上啊下个月就要到九三了，是不是？那大家如果去湖北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小龙虾了，因为这里是中国小龙虾的第一大省。那在这个千湖之省啊，这个地方是小龙虾的主场。那这里有长江之濠、汉江之任、云梦泽之富饶、江河湖渠，交织出了一张天罗水网，养出的虾呢不腥气，而且壳硬肉嫩，自带一种鲜甜的这种的基底。那在夏夜里呢，钱江连空气里面都飘着这种油闷的焦香的锅气，那还有这种尖利的蒜蓉味的大排档啊，夜色没有深就已经大排长龙起来了。还有洪湖的人呢，去守着那个碧波荡漾的湖水，用清蒸来见真章。还有荆州霸道的麻辣虾尾，辣的食客冒汗也不肯停手。那湖北人对夏天最高的礼遇，那就是做小龙虾了。那谁曾想呢，其实今天的夜宵霸主小龙虾，过去呢却是田间地头人喊打的害虫。小龙虾呢原产于美国的南部和墨西哥的北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传入了我国，被用作成为女巫蛙的饲料。但是呢大量繁殖，在水田里面到处搞破坏，有人嫌弃这个是外来物种的入侵啊。那它是如何在湖北形成这种华丽的逆袭的呢？其实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的小龙虾看钱江。那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其实就要从钱江讲起了。那钱江水系非常的丰富啊，这里就是小龙虾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那我国的小龙虾稻田养殖起步于钱江，那几年后呢，经过了水产专家们的探索，终于成功的总结出了一个虾稻连作的这种技术啊。后来又演化出了虾稻共作的这种技术。那从此之后呢，这个湖北的小龙虾啊，就占我国全国养殖的41.66%啊，稳居全国第一。所以说呀，这个真的是湖北真的是盛产小龙虾。那湖北小龙虾不仅征服了我们中国人的味蕾，那还挥着钳子走向了世界。那现在呢，其实湖北调味的小龙虾啊，还有虾尾已经成了一个出海的名片了。另外呢，要说到小龙虾啊，就肯定要说一说湖南了。那这个地方真的是小龙虾重口味的江湖。那如果说湖北它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就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了把猛火。湖南的小龙虾呢，产量也是啊非常高的，基本是位于全国前三的。与产量排名相配的呢，是湖南人对于小龙虾口味的极致的造诣。那湖南人的调味啊，真的不是那种点到为止的，一定是重口霸道的，让你脸上冒汗，嘴上不停。那口味虾的灵魂其实不在于辣椒，而在于紫苏啊。那这和我们延边其实非常的相似，我们延边也非常喜欢吃紫苏。那这个菜籽油呢滚烫，辣椒狂舞，桂皮、八角还有草果在锅里面翻江倒海，而紫苏这种清冽的草本的气味炸开之后，就像是给这个红油的风暴穿上了一个冰凉的这种外衣啊。那你剥开虾壳之后呢，会有这种麻辣先窜过来，然后呢就会有紫苏这种清凉的后劲儿慢慢的上来。那这种先攻后抚的层次感是湖南菜独有的暴力美学。油爆虾就更加的凶残了，那虾坠入滚

之后十秒钟捞出来，然后呢它这个壳啊就像薄冰一样迸裂，然后你再佐以像椒盐呀、蒜蓉啊，清甜的原味就会直冲上来。还有卤虾，卤虾也非常非常好吃，它是一个功夫菜，我能说它是一个功夫菜，在那种老卤文火中，然后这个虾壳它会变成那种檀木的颜色，然后你剥开呢又是那种虾肉的那种啊，就是那种白质凝霜的感觉，所以说吃起来是又咸又鲜，然后里面还会有一些像豆蔻呀、甘草啊这些回甘。所以湖南人在吃口味虾这块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视，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么如果说大家准备去这个长沙去旅游的话，去湖南旅游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小龙虾啊。那还有呢，就是安徽，刚刚我也提到了，我有个学长家里面就是啊，安徽香的就是绷不住了啊。那有一个地方就叫绷不，对吧？那大家一定啊都记得，那之前也会有一个梗。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中国吃虾的第一城，那它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他们早在上世纪啊七八十年代左右的时候呢，就尝试用卤水去烹调龙虾，去解决了这种腥味的难题，让小龙虾呢褪去了害虫的标签啊。后来呢，这个他们这个安徽人啊就开始继续的开始做这个小龙虾，甚至专门有一条这个小龙虾的街啊，现在其实也仍是全国小龙虾爱好者的圣地。那它和这种湖南的卤汁不同啊，他们是做那种卤水小龙虾，是那种小龙虾用鸡汤烹煮过后，然后蘸姜醋汁儿啊，感觉很符合我们心里面对那种就是南方人啊，这种安徽人的这种设想啊，感觉他们就会吃这种就是水煮的东西会比较多，然后这味道也是非常的咸鲜，然后呢虾肉也是非常的 Q 弹爽利。真的是说起吃虾这件事儿啊，真的就是停不住了。那像安徽呢，除了有蚌埠之外呢，一路南下，那中国淡水龙虾之都合肥也会抓住了卤虾的精髓。他们就是用高温油炸之后，浸入20多种香料来配卤水，然后最后呢再拌上像这个辣油呀、蒜泥，卤香非常非常的霸道，非常的好吃。然后呢，我们再转向像安徽的东南，这么看，安徽人吃小龙虾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派系。像芜湖的小龙虾呢，虾身非常的肥硕，虾钳也是威武，下锅之后呢非常的无比的鲜美。那向北而行啊，像这个滁州呢，它是倚仗了这种千座水库交织的水系，所以他们养出来的虾品质特别特别的好，壳薄腹白，肉弹黄满。所以啊，安徽之所以能撑起如此热闹的小龙虾江湖，要归功于说地理的馈赠。那安徽横跨的这种水系啊，然后还有这个淮北平原水网密布，那一半小龙虾半壁碗吴江啊，真的是百般风味特别特别的好吃，酿造的是水土和时光共同塑造出来的人间至味。其实小龙虾作为一个国民级的美食，加上它越来越容易饲养的优势，其实早就不是某个地方的这个专属的美味了。随着小龙虾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种口味也层出不穷。其实现在来说的话，鼎鼎有名的还是川渝地区的麻辣小龙虾，就是当那种火锅牛油的那种底料，然后遇上了清甜的小龙虾，香辣浓郁，麻味悠长。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改良了之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多的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一个调味儿。其实江浙沪吃的就是比较精致一点，他们还会做那种小龙虾最顶级的做法冰镇，就是把现捞的那种活虾，然后经过高温啊油过油之后锁住汁水，然后呢再放入这个冰水积凉，保留它这种虾肉的 Q 弹，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清甜，煮熟之后呢再和这种香料啊一起泡入到花雕酒之中腌制。那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惊艳的花雕小龙虾了。这小龙虾是我一直特别特别想吃，但是一直没有吃到的。据说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啊。不过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带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如果说小朋友一起出去游玩的话，其实就不太适合吃这种菜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啊，人们就是真的是脑洞大开，除了像我刚才提到的，像还有什么咸蛋黄的、榴莲的、咖啡的、泡菜的、芥末的，真的天南海北、天马行空，总有一种口味能够俘获你的味道。其实每一只小龙虾都是一方水土一方味觉的这种代言，也是写就了我们

中国夏夜里面最滚烫的地理美食，最好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我就觉得说像牛市街那边那个满盆红，它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它是一个夏天我想解馋马上就可以吃到的一个美味。所以当你剥开一只虾坐下第一口汁的时候，嘴角的弧度上扬，那我想这个就是小龙虾好吃的奥秘和秘诀。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里面能够好好的吃一顿虾，能够好好陪伴一下爱的人。然后当然我觉得夏天最爽的事情就是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然后呢一起和好朋友和这个至亲至爱聊一聊天，我觉得这个是夏夜里面挥之不去的记忆。希望大家呢有时间也可以啊走进这个小馆子，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共同享受属于夏天的美味。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一声啼哭在七月时候。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3: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3: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3: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3: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在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
1: 伴着我的从年到现在。
0: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
0: 嗯，
1: 就一直递这份情，
0: 嗯，
1: 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
0: 嗯，
1: 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
0: 嗯，
1: 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0: 嗯，
1: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他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0: 嗯，
1: 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
0: 嗯，
1: 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
0: 嗯，
1: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
0: 嗯，
1: 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这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
1: 儿
0: 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不给他卖。
0: 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你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看。

0: 给你15万呢？你扯呢吗？这不是？
1: 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什么他妈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这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根本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巴登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这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啊，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
0: 你啥？
1: 那弄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
1: 姐
0: 呢，
1: 什么那仨孩子呢？然后我大姑姐不管就行，一点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我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一下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伯嫂，还有大伯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是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你别说呀，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蛮路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蛮路，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进话去，这也算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就是这个官司到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咱们都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那钱整到手里花了，你

脑瓜顶的神明啊，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犯不上啊，真的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啊，就有啥事就是拉拉个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仗啊，必须干一仗，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啊，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仗。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似于强而外遇其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们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脸肿的，叽里咕噜打擀蛋，打的急了擀蛋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外啊，一出大门外，那你看你打我弟弟试试，你看你打我哥试试，你我们哥俩打是我们哥俩打，你在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耐呢？那多虎啊，那还那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也别唠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一揭两瞪眼睛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才能做，但凡有点办法，但凡能说得过去的话，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这个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你就想象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哦，就好好的啊，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啊。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嗯，

0: 那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呀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呛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读博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这
0: 个博导又给开工资了啊！
1: 啊，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原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相当于就不得劲儿了，我向他要好几回了呀，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这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一两。
0: 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
1: 我
0: 真不讲理呀！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是，嗯，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他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理
0: 你。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讷讷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讷了。你吧是这样。
1: 啊，
0: 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的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讹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倒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
1: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回多少是多少，是不是这意思？
0: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我就不想，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八升八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0: 对，
1: 这取了是不是？
0: 你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0000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1: 哦，那是这个是。
0: 是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1: 听明白了，
0: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30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站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80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江沟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是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这
0: 对不对？
1: 那
0: 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儿。这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1: 是明白了，谢谢钟老师。
0: 对对对、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
1: 好，
0: 好嘞。
1: 啊、哦，谢谢，再见，钟老师。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拜拜，哎。 了，娘们太讷了，哎呦天哪！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个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不用，直接给，给完之后显孝性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二十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五十来岁了，五十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儿无根儿无，不是那回事儿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000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吧，给俩钱。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五十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的。”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总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就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是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因为在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呗，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人他不收拾他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人不咋地。但是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优惠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了，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着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春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从十多岁我就上初中时候就听你节目来的。
0: 嗯。
1: 啊，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在那转的有点想不开了。
0: 啊，是
1: 不是？就家里面我也不敢太表现。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朋友我也都唠了，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0: 啊，怎么的了？咋整那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1: 我今年35。
0: 那岁数不大，挺年轻的，成家没呢？
1: 啊，是，成家了，有孩子也有了，但是我、就是、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7、8岁。
0: 啊，那你还行，正好。

0: 啊，上小
1: 嗯，
0: 学一二年级那样哈。
1: 对，
0: 啊，
1: 然
0: 说
1: 后
0: 说遇到啥事转不
1: 我。
0: 开了
1: 对，我平时还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然后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会有焦虑。我吃了那个药之后，会就能平复一些。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然后就是暂时就是大家都是轮着休息，然后之后
0: 轮
1: 那
0: 大
1: 个
0: 班了就啊。
1: 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嗯，领导这边说是过2个月，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人家就是挨个轮。到我这儿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我领导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的不一样，但大概都是让我先休1个月，然后再那个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然后说再停薪儿。然后这个时候吧，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我没休息过，然后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之后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缩减开支了嘛，然后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干兼职的时候吧，就是被那个网骗，就是那个我损失了1万多块钱。哦，这样事儿的。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活，那就是那个，哎，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啥，他让你做什么任务就被弄进去了。然后之后那个这个我也还上了。然后之后就是，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的时候，我就去一趟。然后去一趟，我听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0: 啊，说
1: 传
0: 这
1: 的挺
0: 单位
1: 吓人
0: 要
1: 的。
0: 黄，要全部裁员，怎么怎么地的，是不是？
1: 啊，对，然后又说要给你长期放假，就是
0: 那就
1: 怎么怎
0: 放
1: 么。
0: 呗，长期放假放假呗，
1: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我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就是那个我经验也不太多，然后就我还挺实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你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意怕我被骗，我就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然后，但是他们也都愿意要长期的，然后就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0: 那对
1: 然后我
0: 呗。
1: 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其实我也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0: 我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吗？
1: 我发现了，
0: 发现了是停不住，然后越说越快，就说明啥呢？你确实是，就是
1: 焦
0: 这个
1: 虑，
0: 事儿想着急的快点解决，啊，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你说是不是，妹妹？
1: 我可以慢慢说，
0: 咱们捋过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是吧？
1: 对，大家伙
0: 就
1: 都
0: 是
1: 挺怕的。
0: 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就是留十个人啊，留十个人裁20个，肯定在把我在裁那范围内，是吧？那怕啥的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1: 那不是，家里面人都挺稳的，就说
0: 是
1: 无
0: 啊，
1: 所谓，就是
0: 所以
1: 哪
0: 说
1: 怕
0: 咱
1: 他
0: 这
1: 放
0: 讲你
1: 到。
0: 就不上班。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四个人挣钱养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1: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都是自己挣钱供我老公，自己供孩子，就挺有钱
0: 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就行呗，还想咋的？
1: 的。那都是，
0: 对
1: 就是
0: 吧？
1: 我老公倒没说我什么，
0: 那
1: 他
0: 你
1: 挺
0: 着
1: 支
0: 啥
1: 持
0: 急
1: 我
0: 呢？
1: 的。那我觉得我一直我都在上班状态，领不定歇了，我就没意思了，有点。
0: 你叫人吓唬住了，你。没意思，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1: 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就能缓平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1两个月，就是让我停药看看。
0: 我也觉
1: 但是
0: 得你
1: 不
0: 停，
1: 是精神疾病，
0: 我知道，
1: 就说不是。
0: 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
1: 激
0: 个。
1: 素，我是激素水平不行，就那个你。
0: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并不是
1: 我
0: 为
1: 激
0: 人
1: 素
0: 不
1: 太
0: 好，
1: 大。
0: 就是激素造成
1: 然后我身边能墨迹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墨迹
0: 的。
1: 问题变了，然后我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上。但是还不是构成精神疾病，就是大夫就说就是
0: 你
1: 激
0: 这
1: 素
0: 种
1: 有
0: 情
1: 关
0: 况，
1: 系。
0: 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了，能不能吃点啥的？那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这倒没事儿。然后你听我，你看你1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啊。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这表现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

0: 对，就栽栽愣愣，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谁也焦虑，搁我也焦虑啊，对吧？再加上呢，前两天寻思挣点钱吧，还叫人给坑点，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这这我这我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就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
1: 对，
0: 不是坏事
1: 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查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然后我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就是人家都要长期的嘛，然后之后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我你就来上班那种，我就感觉不对，我都上网查了，我怕我再被受骗，他们说也可以损失1万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0: 对呀，我那个我像你这么大35、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呀，一个月工资300-400块钱儿，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的就有点急事要借1000块钱，我还没有，完我特意给他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了，完了就我到现在为止这都几十年过去了，我再就没听说过这人干啥。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你知道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不说我一月挣300-400块钱，然后叫朋友拿走1000就拿走1000，就跟你这1万差不多呀，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俩不是一个啊，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哎，
1: 对，
0: 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急巴点钱，咱大伙儿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影子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前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儿，他缺钱，我给他先上我朋友那借的1000块钱。借了1000块钱给他拿走，拿走之后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子了。说这当都上过，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就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说你也别，所以你也别，就是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咋地吧。
1: 对，
0: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的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不管跟谁说啥，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知道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1: 对，
0: 现在咱这么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爱咋咋地吧，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怕啥的？
1: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我最近一直正正摸摸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嘛。然后之后那个，我前两天上单位的时候，我那个反正也是单位同事都传风嘛，传的挺吓人的。然后之后
0: 吓人吓啥人呢？
1: 哎呀，说的就是挺吓人的，说什么长期放假，然后就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哎，
1: 反正就说人家是一个月一轮，到我这两个月就开始了。
0: 八个月都行，就是你知道，
1: 我问我们领导去了。然后之后那个我们领导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就
0: 对呀，
1: 就是只是暂时紧张，然后领导说也不裁员。
0: 你想一想，就是真有那么吓人吗？
1: 我觉得也是。

0: 了就是裁员呗。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去是吧？今天135毙，明天246毙，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1: 敏感。
0: 就像啥呢？就像说的，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人有的人就是你感冒你的，我就又给你洗，又给你撒，又给你算。你感冒了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
1: 嗯，
0: 哎，就没有那么吓人呢。俩月也行，3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对？
1: 正常都开，社保。
0: 对呀、啊，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咱该回去，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又能怎么样呢？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咱们就慢一点，慢下来，孩子，慢下来啊。
1: 是，
0: 嗯，
1: 然后
0: 听我话啊，
1: 嗯，我问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那别听他们瞎说，
0: 你看看，
1: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放，就是只是效益不太好，先轮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个月末等电话，别的他也没跟我多说，那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那我们别的领导也说的都是，
0: 你听我说啊，
1: 挺那什么，
0: 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
1: 嗯，
0: 你别着急找工作，
1: 哦，
0: 你琢磨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
1: 嗯，行，
0: 你想想学点啥，比方说啊，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财会，是吧？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我没啥事，我特别乐意剃头，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
1: 嗯。
0: 那你就找个染发师傅，上那个理发店去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啊。
1: 行。
0: 哪怕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
1: 嗯，
0: 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练写字儿，都行。啊、
1: 嗯，明白了，小胜哥，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能说一下吗？
0: 说一下吧，但是得、
1: 就是、
0: 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1: 啊，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是实打实的说嘛，然后我朋友说，那你这样式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后期的磨难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没毛病，但我朋友就笑话我，就说我太实在了。
0: 你这个朋友这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1: 嗯，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对方。
0: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
1: 嗯，
0: 听着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有别去寻找，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1: 行，明白，小胜哥。
0: 听着没有？好了啊，
1: 也不能。啊，行，那谢谢小
0: 听我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
1: 嗯，
0: 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慢点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抢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是认真听他。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1: 哦，行，谢谢小胜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小胜哥。
0: 好嘞，哎哎哎。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啊。这个小米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都有可多可解气的了，是吧？小米就说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的告诉说这事儿不行，这事儿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现在不知道自己咋整了。
0: 嗯，多大岁数了？
1: 我都47了。
0: 那再过3年就好了啊。啊，不是40就不过了，到再过3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咱直接说吧啊。
1: 那个因为啥呢？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
0: 嗯。
1: 反正照顾那个我父母嘛。
0: 嗯。
1: 那照顾我父母就是拉尿的，就是10年。
0: 半身不遂啊啊。
1: 就是相当于做了，反正。
0: 嗯。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1: 嗯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
0: 嗯、
1: 我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我家里。就是头几年是不用他，我有点钱，我有点钱，我不用不着他。后来呢，我实在挺不了了，他就回来了。
0: 啊，
1: 我们都在河北打工。
0: 嗯，
1: 我是咱们长春人。
0: 嗯，
1: 在打工呢，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啥事儿了呢，小哥？就是我弟弟呢，对这个生活也不太满意了，父母都走了。
0: 嗯。
1: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说啥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都懵了。
0: 是你们哥俩打仗了还是咋的？
1: 没有，他
0: 没有那啥吗？都没结过，不都有家吗？
1: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0: 你47了单身，他多大单身？
1: 他今年43。
0: 43，那咋不说好媳妇呢？
1: 你这家没那条件呢。
0: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1: 那不知道干啥了。
0: 啊，不知道。啊、哦
1: 嗯，
0: 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1: 今年走2年了。
0: 走2年了啊。
1: 嗯。
0: 那这2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在家待着了？
1: 嗯呐，始终待着呢。
0: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1: 我不有点积蓄吗？
0: 还有点积蓄。
1: 就是有点积蓄嘛。
0: 啊、
1: 哦。就是我哥俩共同的，这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0: 啊、哦，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把他走了，他是不是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1: 嗯啊，可不是咋的呢，
0: 啊，
1: 全取走了，
0: 那他自己花去了，
1: 嗯，
0: 也不说给你留点儿，
1: 没有，
0: 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1: 挣钱是可以，我有工作能力，我才47，我也不岁也不大，
0: 啊、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1: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重活嘛，
0: 啊，
1: 我一个身体，我1米7的个儿，我80多斤，
0: 嗯。
1: 然后呢，我去年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
0: 嗯，
1: 啊，完了干不了正活了，就算是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大力嘛，
0: 嗯，
1: 那出大力，你在情况下，人家一瞅有问题的，如果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
0: 嗯，
1: 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
0: 嗯，
1: 那我就是咋整呢？我说，哎呀，
0: 这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1: 是啊，你拿话给你看个大门，月挣2000块钱，个自己够吃够喝。这是我有呢，但我也懵啊，我不知道他是能回，他不是。
0: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些都一烂老跑腿子，那腿肚子他贴灶王爷的手，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他在外边，人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1: 对，
0: 你能把你自己活了活了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1: 那对。
0: 所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咱先别说媳妇这事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找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说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啊，出人不出力的活，能找了一个，咱少挣点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吧？
1: 啥都没有。
0: 那个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1: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
0: 那原来房子是租的？
1: 以前在那个咱们长春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0: 哦，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老家也没房子吗？
1: 没有。
0: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立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
1: 那我也不正常。
0: 对，我能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立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3头500的，得攒点，到老了还得留点过河的，因为47了，一转眼50，是不是？
1: 那不
0: 听不听？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壳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
1: 嗯，
0: 别寻思这寻思，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
1: 嗯，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那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这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是基因上的事儿啊，还是啥上的事儿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一个月有俩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说那个都为啥会这样，这么简单事，因为找一个就是看大门的活，最起码来说你一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这样，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你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等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的多啊，想这想那的，其实没必要。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先把自己糊了明白，比啥都强，对吧？你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待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的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同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哎，谢谢啊。
0: 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这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我。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了，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0: 去医院啥？这个是牙疼。
1: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啊？你也不是好人呢。
0: 他是自己挣钱。
1: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0: 不是他那个啥，
1: 他啥呀？你是能说这啥？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0: 没说你让我领去。
1: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儿出的，你这脏话还是厚道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时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厚道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啊！
0: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他那个啥。
1: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听明白我说话？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家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没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0: 不，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1: 你
0: 知
1: 知
0: 道
1: 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0: 那咋整啊？
1: 你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0: 现在我腿坏了，现在。
1: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你腿坏你有理啊？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0: 我走不了路，现在。
1: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0: 咋整
1: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怨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你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人家老太太牙疼，钱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儿事儿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人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就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了，都放回去。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才管过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嘛，哪本书便宜买哪本就行啊。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的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他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研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

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水，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行行，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民族千百年来民意老止，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成现实。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1: 방금우리가함께들은이단락의연설은습근평총서기가2020년중공조항과공무원의음역설할애회에서간연설의일부입니다연설에서습근평총서기는시경중에백성이극도로고생했으니조금편안하게해야한다는구절을인용했습니다이시구는모두가잘알고있지만그속에깊은천리는늘입에올려도새롭기만합니다
2: 노래한곡들으시겠습니다

0: 矛盾的，你，你是你妈妈的希望啊！
1: 嗯，呀，你，我们你手里摆下了，你讲不起劲的了，你我们你天天送点跑垃圾，全部的送点别的青菜还少，送你半个给饿了还少，冻坏了，你瞧一瞧啊！口都给钱钱呐，你我们你送点跑到意大利死了点还行，可能是那边我的爹的个。
2: 呀，老王，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1: 哪里还有点的？阿德的阿拉有点的。大夫说了，医生哪里还少？你我们你重感冒、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啊。可能是你我们你某生的拿不个比比的去给他拿去，奥德比比的，阿德的俺们少给他喊啥我担心喊啥个？你没这个消息他没这个担心他算了你养心你这边的你当你先给你买的干了还少你我们的先给你汉堡交给少算了你我们你儿女的时候算了没有多好的母亲啊想想吧你啊你一目的搞不及全给你找起我们你妈你带走了黑手总不在两方面的招手可怜我你我们你阿姆的高层黑手很不可的
3: 我们你我们你应该站在天上的你要在手上谁没有生死的어머니이제지금이더라도꼭공부를잘해서어머니소원대로대학에꼭가겠습니다그리고다시도돈을해보게쓰시하고어머니는다시는소가해야겠습니다어머니
2: 重新查理我恐怕查不见了哎呀我漂亮我满哦啊我就高兴了你妈才能让我一路打一路打
3: 어머니세상에지구는많고도많을수있지만나를낳아주고키워준어머니세상에단한분뿐인다어머니내일부터라도학교가기전에꼭어머니순대파는거돌봐드리겠습니다어머니내약속할게
1: 그렇지그러면지금부터네학비생활비이다음에대학이또나발될거지모든경비마사비책임을진다
3: 예
2: 아이고고출세아이들
1: 아이모든게절대아이들있는가家庭人才国家人才培养他们的没这个爱叫一马大白骂你还不骂你还在谈的
3: 我们내일부터목숨내걸고공부하겠습니다
1: 내한눈에맹세할게야니가라면손대대고도맹세해야지
3: 예내일손대맹세할게어머니정말나도답게맹세합니다
1: 야진보빠르다이高清은超은사람이지
2: 老王감사합니다谢谢你啊
1: 哎呀우리또느끼는모습에감사하게있어咱俩谁跟谁呀
2: 어휴
3: 운동마다봐요
1: 아
3: 운동마다봐요저우리엄마좀좋아하세요
2: 무슨소리야
1: 야내니어머니좋아하지연애도하지어제니반대한다
3: 와글쎄
2: 나
3: 반대한다고말할수도있지
1: 아유아니되겠다여러분혼돈하고손대합치는거동의하는사람소리도죠
2: 아
4: 어머니내말은제가어머니요즘혼자알고오독하지않아서아들이시름났단말입니다
3: 어머니내앞으로출세해서꼭보답해드릴게
2: 누구한테
1: 그렇지누구한테보답이하겠어
3: 우리어머니하고혼돈마다바이한테꼭보답해드릴게
1: 내부있는가
4: 어머니.
5: 우리 오늘 아침에 기분도 좋고 한데 저 군둔마다다이랑 같이 우리 집에 가서 쉴까?
4: 군둔마다다이랑 같이? 글쎄 군둔마다다이는 사업도 바쁜 보이 시간이 없을겐다.
0: 또 쓰게 시간이 없어 내 시간 많지.

0: 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

0: 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舒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
6: 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7: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

0: 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乾坤，烈炬再奏，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请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ear， 不知道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be close to 李老师。而且，我终于。

请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不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写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境，其实内心早已风起云涌。缘自觉，几番轮回，你所美，爱有你的心情，左右我的情绪。虽然有些问题真的很难搞定，我还是充满信心。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800-84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表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群雄要赶奔黄沙滩，捉拿智深和普月。此时西边的栗兰旺这三个人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来到前坡，就要听到里边有人说话，就要见北殿里边灯光明亮，人影摇摇，八仙桌的左边那是凶僧智深，在下垂手坐的是白莲花普玉。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赛朱平智深他们得到信息，知道外面风声挺紧，这才来到竹莲寺，面见这生铁佛智远。智远问他师徒为什么来到竹莲寺，智深就说了，师弟你要是问他，皆因为普月在周家庄采花，没成想就让电针给盯上了，后来设计害死了电针，把前前后后的事儿就和志远讲说了一遍。志远听到这儿，师兄啊，想当初您在庙里勾引莲花党人，在庙里发卖熏香，说句实话就犯了僧道之规。普月，我来问你，身为佛门弟子，就不应该贪花问柳，你要到处败坏人家的妇女，你要斗胆赶到电击庄把电针之妻还杀了，电针死在庙中，要按说一不做二不休，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就应该把老匹夫栗兰旺一同斩首，剪草除根。佛月听到这儿，师叔啊，我已经把他们杀了，那家庙里尸横一片。志远看了看普月，哈哈哈哈，我说普月呀，恐怕未必，既然全都杀了，你为什么来到我这庙里？智深那看了看智远，贤弟呀，我也正因为担心普月说的不实，因此啊才来到你的庙中。志远听了这儿，哦，你也说的恐怕不对，你们看这房上是谁呀？智深师徒往房上一看，吓得是惊慌失色，不知如何是好，面目改色，胆战心惊，就发现在房上有这么一个人。你也说这普月和智深能不害怕吗？志远

当时把嘴这么一撇，哈哈哈哈，我说你师徒啊，不必担惊，就在此等候，三五日我就回来。说完了以后，生铁佛就把自己的戒刀以及夜行衣通盘收拾好了，离了竹帘寺，告诉小僧人，如果有人前来烧香，你就说我外出有事，我此去电击庄，前去斩杀那病根老儿栗兰旺，还有那小畜生电龙，剪草必然出根，如果剪草不出根，将来是必留祸患。志远这家伙呀，觉得自己会金钟罩，又跟来往的客商打听，这才知道他们那里的详情。原来栗兰旺病倒的家庙，那电真之子电龙任电文魁为义父，同在庙中。怎么我师兄还说把他们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了？这未免不对吧？你们师徒怎么还能来到竹帘寺？普月这么一听啊，师叔志远那自己赶奔电真的家庙要刺杀栗兰旺，心说不好，志远不去然还罢了，只要他这一去，肯定是被祸遭停。那家庙里边躺我师父有金钟罩、铁布衫，浑身全都是硬气功，不怕他们，就是被祸遭擒，我师父也没有生命的危险。智深一听，你说的也是有理，你们听听外面是谁叫门，出去看看。法明一听，连忙出去。智深把法明支走了，这才和普月说：“普月呀，你师说向来不说实话，这个人呐，瞎话一溜一溜的，满嘴那跑舌头。他说上家庙去，那未必准去，是不是背着咱们师徒到了咱们万佛寺，就趁咱们身和普月师徒这两个人的人性如何，人家志远敢奔老惦记的家庙给他们俩人前去卖命，那这俩人倒思想着志远呢到庙里边偷他们的东西，师徒二人由此动身，来到了万佛寺。天光一亮，连忙把白昼的衣服那罩齐了，上前叫门，里面有没乐法的僧人就问外面是谁呀。智深说我师徒化月迷而回，里头把门打开让这师徒二人进去。智深就问普慧呀，可有人来到庙堂？普慧看了看普月，瞧了青年说小徒们遵照执行。智深看了看，我告诉你们，从此以后如果要是有人问你们我是不是在庙上，你们大家就说我师徒出去花月米，一去未归，千万别说我在庙里边，你们切记在心。如果谁嘴角不严，真要是把我的庙中这个事儿说将出去，可别说我对他不忠。众人点头，这些个门人弟子知道智深这家伙心黑手狠，这些人唯唯诺诺，智深当时每人赏了一锭白金，然后又嘱咐真要是哪一天有人找我前来寻仇，你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帮助于我，务必将贼人拿获，那是我

还有重赏，你们先回去吧，预备好了半锤绳，听我哨子一响，赶紧出来。众人连连称是，他们回到了下房，其中有一个人就发牢骚，列位师兄师弟，那幸亏有一样，咱们大伙呀全没落法，还可以还俗，这是国姓当中的万幸。咱们没来庙的时候就应该提前那访上一访师傅的名句，看一看他的德行行为如何，再来才对。如今咱们到了庙里边，将来难免跟着受罪，咱们的师兄普月还有老当家的致死了店二爷，师傅也害了怕了，因为人家以为能为大的高人，你想啊，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那店二员外江湖上认得多少的人，江湖的朋友那也不少啊。咱们师傅杀了店真，难道一说人家就不报仇吗？真要是前来报仇，那个时候他哨子一响叫咱们出去，咱们可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能管则管，真是不好管的时候，咱们大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溜之慧人。真要是没命的往前冲，咱们这小命就得搭上。谁的命都只有一条，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大伙儿可合计，不言众人安排此事，咱们再说智深、普月这俩僧人，这天用完了晚饭，就要在禅堂里闲坐。智深就和普月说：“徒儿啊，我这些天觉着是心神不安，这心里边怎么这么难受？谁要是一说话，我都机灵灵打一冷战，不知是何缘故。”普月听到这，师傅您只管放心，高枕无忧。这俩人呐，正在屋里说话，猛然间智深一抬头，就发现南房后坡上有人向这儿探头探脑。当时智深噗就把灯吹了。普月这么一看，师傅您为什么把灯吹了？智深瞧了瞧普月：“你这没用的东西，你我的仇人到了，你也顺着我的手仔细观看。”说着话用手一指南房，普月一看果然有两人影，智深和尚连忙甩去了大衣，收拾了锦尘利落，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就把扑刀拽出来，跳到了天井当院，用手往南一指：“房上十分，赶快下来，现在有你家师傅智深赛朱平在此，而还不下来受死。”说着话抱刀这么一带，忙向四外看了看，在经堂前面站定一人，东房上一人，北殿上一人，南房上是俩人，那后坡上书中暗表还有一个人背过气，那就是厉兰庄。一见到智深气的，想起了自己的二弟殿真死的那么惨，一时啊这气血闭了血脉晕了过去。在书中暗表六位侠客在半路上赛腿，半道上蓝星就说了：“咱们现在要是赶奔冒通的家里边，真要是和他们爷俩那一起赶奔万佛寺，如果万佛寺真要是有准备，到那时伤了他二人，咱们也对不起连登父子。”老侠客一听
觉得蓝星说的对，既然这样，咱们六个人既来之则安之，敢奔万佛寺，动手拿贼。这哥六个商议好了，因此他们一起来到了万佛寺，各按方位站好了，说明不准惊动着智深和普月。谁知上了房以后，大家看得清楚，瞧着明白，这恶僧师徒正在禅堂讲话。后来智深吹了灯，跳到了天井当院。在天井当院，这一喊一报字号，东房的徐国珍有点压不住火了，高声喊喝，下面可是凶僧普月的师傅智深吗？智深抬头看，不错，正是你家师傅。徐国珍一闻此言，飞身行跳到院子里边，一伸手取下了跨虎双锏，望着一戳一战士稳如泰山。这智深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徐国珍，也看徐国珍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得8尺5寸，脸色在晚间看得不清楚，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拿着跨虎双锏。当时智深点了点头，阿弥陀佛。我的对面十分宝通明星，你家僧人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徐国珍看了看，一声冷哼，要问我做不更名，礼不改姓，姓徐，我叫徐国珍，江湖贺号飞天怪蟒，东路标的大爷那就是我。我劝你赶紧给我跪下，让我拿绳把你捆上，免得我费事。你也可以苟延残喘，让你多活几天。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要没有本事，姓徐的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徐国珍能听这个吗？说了一声好，说着话上前进步，左手往上一挑，右手的剪呢就要伸到智深的肋下。智深赶紧用手中扑刀一躺徐国珍的剪，那右手剪又过来了，他急忙一转身，用刀背往外一磕，烫把剪磕出去。紧跟着这家伙往南一转身，这僧人就面向西了，双腿一握，翻身就是一刀。这一刀可挺厉害，叫做卧云反背撩阴刀。这要给撩上，那徐国珍那肯定得完。当时徐国珍一看，知道此刀的厉害，赶紧身子刷着起来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稍微的慢了点，这百宝囊被刀尖划上，吃了下。智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一笑就好像半夜三更夜猫子在那笑，你说瘆人不瘆人？当时徐国珍一看自己的百宝囊让人家划开了，也是吃了一惊。这智深撇着嘴，徐国珍呐，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不过是寻常之辈。那今天你们来的人不太快，并未受伤，贤弟你也不用担心。这恶僧就把我这百宝囊给划破了，贤弟下这个千万别让那师徒跑了。石锦龙稳的说了一声，老哥哥您上房来吧，待我亲他。哪一位要再下去，可别说我石锦龙脾气不好，到那时我抖手一走我可不管了。说完了以后，石锦龙跳下房来，迈步来到赛珠平智深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智深呐
上上下下看了有60次。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
0: 以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革，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员，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
1: 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

0: 雨说，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
4: 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1000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

0: 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

0: 聆听古乐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0: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中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想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生好子孙权，挂身奖
6: 和
5: 抗日根据地的
6: 本
5: 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东北超延边主场打造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新引擎，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助推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提质增效。人民公园荷花盛放，开成夏日限定美景。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的东北超赛事刚刚在延吉落幕，留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的远不止一场90分钟的绿茵对决。足球成了串联两地的独特纽带，把文旅推介、非遗市集体验、特色赛场展演、暖心便民观赛服务和球迷互动交流紧紧编织在一起，为两地架起一座流动的文化桥梁，让一场体育赛事真正成为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的新引擎。赛前，两地球迷协会啦啦队全力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浓厚的主场氛围尽显延边人民的热情豪迈，实现特色民俗与赛场文化深度融合。
2: 我从辽宁大连出发，途经了举办东北超的八座城市，我5月25号到达延边，2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延边，我对延边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延边的风情也特别特别的有魅力。
1: 本次赛事优化观赛配套服务，充分兼顾特殊群体的观赛需求，专门在14区看台增设老年人、残障人士专属观赛区域，让全民共享足球赛事的乐趣。
3: 政府对我们老年人一种关怀、一种爱戴，还是挺受感动的。
1: 为营造热烈浓厚的主场氛围，赛前展演以百人伽椰琴弹唱伽椰琴韵送祖国重磅开场，传统乐器奏响时代赞歌，非遗瑰宝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舞蹈鹤翔善舞秀延边，依托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鹤舞打造，尽显朝鲜族传统舞蹈独特气韵。压轴歌伴舞延边魂，融合朝鲜族传统民谣盘索里唱腔，加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铿锵旋律诉说延边儿女的家国情怀，抒发各族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壮志。
4: 希望能让大家看到，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5: 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宣传咱们延边地区的人文历史，那宣传咱们东北的人文还有历史，包括咱们这些抗联的一些历史。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奋进，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延边人的一些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我非常喜欢。
1: 在比赛中场文艺展演环节，大连20人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硬核登场，气势磅礴。看台上同样氛围拉满，延边明太鱼啦啦队带来了全新创编的谢舞，成为全场目光的绝对焦点。

0: 比赛期间，延边大连两地球迷遥相呼应，赛场氛围热烈又融洽。
1: 我们这次从大连来了有800多名那个球迷吧，来到这个延吉，在这一路当中感受到延吉人的对我们的热情的欢迎，感到心里特别高兴，也希望大连的人多到延吉来，也希望延吉的人多到大连来，希望这次冬冰场促进我们两地人的热情。
0: 场内十分热闹，场外同样精彩。非遗集市上，各类朝鲜族传统技艺、双城非遗好物集中亮相，推动非遗加赛事融合发展。延边申花冷面推出便携式冷面杯，利用省级非遗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制作成适配观赛需求的即食食品。
2: 这个冷面可以带到球场里面吃，吃起来我也特别的方便。
0: 足球牵手文旅，赛场连接城市，这场东北超焦点战用火热的氛围、浓郁的风情与球员拼到最后一刻的坚韧，打破胜负边界，串起民俗展演、特色演绎、球迷温情与城市对话，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让足球之乡、歌舞之乡的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也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走进更多人心里，成为心之所向。今天，市政协副主席李平率调研组围绕强化延吉市外卖食品安全监管重点提案开展实地督办调研。
3: 调研组走访部分餐饮商家，通过实地考察与从业者交流、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全面排查、系统梳理外卖行业在食品加工制作、餐品封装、全流程配送等关键环节的食品安全隐患。据了解，延吉作为网红旅游城市，外卖活跃度位居全省县域前列，日均订单量约3万单，外卖服务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伴随行业快速扩张，食品安全短板日益凸显，既影响群众饮食健康，制约行业良性发展，也对本地传统美食行业造成不良影响，迫切需要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调研过程中，委员们围绕大数据赋能线上精准监管，压实外卖平台主体审核责任，拓宽社会公众监督参与渠道等维度，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同时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同步强化宣传引导，提升外卖从业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与法律素养，引导其自觉规范经营行为，为消费者筑牢餐品安全防线。
0: 近日，市人民武装部组织基干民兵走进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在缅怀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听党指挥、忠诚履职的思想根基。在延边革命纪念馆，民兵们认真观看历史照片、革命文物、史料档案，重温东北抗联第二军临海游击、各族群众同心支前、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等革命历史，真切体会延边英烈舍小家为大家、用生命守护边疆的家国大义。在沿河小学，有一位扎根低年级教学28年的老师，他把双减理念揉进每一节启蒙课，以初心为灯，照亮孩子们的求学起步路，更以青蓝结对的接力，让教育的热爱在两代教师之间流淌。他就是沿河小学教师王颖。
3: 面对刚踏入小学校园、满眼懵懂的一年级新生，王颖跳出传统应试教学的固化思路，把孩子的习惯养成放在启蒙教学的核心位置，为他们漫长的校园成长之路稳稳筑牢第一块基石。
4: 2025年8月，我接手新一届一年级，严格落实双减要求，不给孩子布置书面作业，日常教学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为主，守护学生身心健康，重点抓好学生习惯，教孩子整理书包、收纳文具，进行自主绘本阅读等。我坚信养成综合习惯比硬性刷题更重要。
3: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在教育沃土深耕28载，王颖始终把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放在心上， 更主动扛起育人传心的责任。身为学年组长，他积极参与学校青蓝工程，主动结队帮扶青年教师，把沉淀多年的教学经验、班级管理心得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帮助青年教师站稳讲台，为学校师资队伍的长远建设赋能蓄力。
4: 我和多位青年教师结队帮扶，从教案备课、课堂设计到班级管理、家校沟通，全程手把手细致指导。如今不少青年教师快速成才，在各级赛事斩获佳绩，成长为校内教学骨干。
5: 2022年初入沿河小学，我有幸与王英老师结成师徒对子，4年的悉心指引，我的授课功底日趋扎实。

0: 是教研思维得到淬炼，个人教学素养实现质的提升。
1: 28年来，王颖始终守着最初的教育本心，在低年级教学中精益求精，在师徒传帮带中无私奉献。他以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生动诠释了人民教师最朴素也最厚重的责任与担当。
0: 我会继续坚守一线教学，持续深耕双减课堂，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同时扎实做好青蓝帮扶工作，和青年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提升。我也会不断打磨教学方法，坚守教育初心，用耐心与热爱陪伴学生稳步成长，努力做有温度、有情怀的一线教师。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日前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共同举办更续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红色教育展演活动。活动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征集节目，经各镇街道关工委严格筛选择优推送，最终精选出一批以长征诗歌、红色散文、革命家书为核心的经典篇目，以红色诵读为主要载体，传递赤诚真挚的家国情怀。在主题背景音乐红色影像的配合下，小选手们以铿锵有力的童声将静态文字转化为鲜活生动的现场演绎，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坚韧不拔、忠诚担当的伟大长征精神。
3: 红军战士不怕苦不怕累，才有了我们现在幸福生活。以后学习遇到难题，我不轻易放弃，长大后报效祖国。
4: 我们希望以红色教育展演这种方式，将长征精神真正种进孩子们的心里，在全市营造出缅怀先烈、传承精神的浓厚氛围，同时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将伟大的长征精神化作前行的力量，在感悟中成长，在传承中奋进。
2: 盛夏七月，人民公园荷塘进入最佳观赏期，满池毕业粉花勾勒出独属于延吉的清凉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游园赏荷。
1: 走到荷塘边，只见连片的荷叶高低错落，铺满水面，粉白相间的荷花从叶缝里探出身，随着微风轻轻晃动，送出一池夏日清欢。一些市民和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停下脚步，举着手机相机定格夏日里的限定美景。
5: 我们从牡丹江来到延吉公园来看荷花，妈奶奶给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
6: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每年呢我都来公园拍荷花。荷花呢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就是给人一种就是非常美丽漂亮的感觉。我每年都来这儿呢拍一拍。
1: 荷花长势良好，花期预计能够持续到8月中旬。为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的观赏需求，人民公园近期加大荷塘管护力度，加强水循环和保洁工作，增设文明赏花提示牌，提醒市民游客文明观赏，不采摘荷花，共同守护好这荷塘美景。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8: 好，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打开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7: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而且今天啊，我们是迎来了第十二个节气大暑，这也意味着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盛夏终章，暑热极至，万物盛极，盛极之后便是秋凉的伏笔，盛夏落幕，清秋可期啊。当然，大暑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了啊，这个期间咱们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9: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9: 热爱钱。
10: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8: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281米，缓行56米。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97米。荷花胡同北向南，迎宾路附近缓行117米。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缓行142米。丰美胡同北向南，海兰路附近缓行72米。天池路东向西缓行65米。申花街南向北，单建胡同附近拥堵137米，缓行719米。大兴路东向西缓行238米。济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缓行113米。太平街北向南，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附近缓行60米。

刚刚已经说过了啊，今天是7月23号，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个时节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最热的时候。那么大暑养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大暑时节要当心三种疾病。第一，老年人要防心脏病。三伏天降雨增多，气压偏低，是心脏病高发期，老年人要注意保护心脏，要保持情绪稳定，防止心火过盛，做好防暑降温，清淡饮食，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食品，比如说油条、年糕等等，运动不适合过量，可早晚散步，每次1到2公里即可。中青年要防过劳症，夏天出汗多，身体损耗大，而营养睡眠不足，损大于补，中青年要防过劳症。预防措施就是保证睡眠，防缺觉，每天6到8小时的睡眠为宜，饮食营养不可少，加班时呢可适当吃些夜宵，比如说酸奶、面包、绿豆粥等，补充营养又消暑降温，少开车多走路，防止车内通风较差，造成机体缺氧，甚至突发心脑血管疾病。儿童要防脾胃病，夏季气温高，食物容易坏，再加上天气湿热，如果吃了不太新鲜的食物，就容易引发一些湿热型的肠道炎症。医生提醒，由于儿童本身脾胃较弱，夏天更容易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情况。预防措施呢，就是用自制的冰镇绿豆汤、冰粥等代替冷饮，每次吃冷饮不能太多，以1天喝1到2杯冷饮，吃1根冰棍为好。运动后及吃饭前不适合马上喝冷饮，以防引起胃肠痉挛和影响食欲哈。另外，暑热、暑邪、暑湿，大暑养生也要注意。首先呢，暑邪方面会气阴两虚，夏季出汗过多会带走体内的津液，进一步发展会导致气阴两虚，气伤之后推动血液运行能力就弱了，导致血液运行迟缓，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和心梗。那这个时候可以喝一些清凉的绿豆汤。另外，暑热会出现咽痛和失眠的情况，容易上火啊，再加上出汗过多使体内水分流失增加，还会有口渴、喜饮、唇干舌燥、尿赤、短少等现象啊。那么可以吃一下苦味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苦味食物由于寒凉性质，具有清热泻火还有燥湿健胃的功效，适合在夏季饮用。再就是暑湿，大暑时节雨水逐渐增多，湿邪容易趁机而入啊。暑湿侵害人体会引发口中黏腻、肢体困重等症状，有些人还表现为咳痰啊、鼻涕、心烦、口渴、口中黏腻等不适，甚至旧病复发。适当出汗有助驱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年轻人可以选择步行、慢跑，老年人打太极拳都能够出微汗。此外，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加速湿气排出，缓解下肢水肿，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大暑时节尽量不要做的就是，第一啊，不要剧烈运动；第二呢，不要过分贪凉；第三，不要熬夜；第四，不要洗冷水澡啊。很多人说冲凉冲个冷水澡，那这个时候是不适合的啊。给各位关注完了大暑时节的养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几条相关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到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随着暑期全面开启，延吉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独具韵味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特色十足、创意满满的民俗小商品爆火出圈，成为了游客珍藏旅途记忆、带走滇城风情的首选好物。

天，李良元透过窗户发现，八号楼与十一号楼之间的空地上，一位老人长时间站在其腰深的浑水当中，处境危险。他不顾姥姥的劝阻，毅然跳下楼，脱掉外套，赤膊踏入浑浊的积水当中，一步步向老人靠拢。他回忆啊，他刚下水时，积水仅没过膝盖，接近老人时，水位越来越深。经过询问，老人是十一号楼住户，想将楼下的电动车推至高处，不料洪水暴涨，导致老人被困水中，进退两难。李良元沉着冷静，一手搀扶着老人，一手拨开水中的障碍物，在深及肩部的水中当中缓慢前行，最终将老人安全地送到了十一号楼的楼道内。确认老人无恙后，他才返回家中，整个过程历时近半个小时。最后他已经浑身湿透，体力近乎透支。事后啊，小区居民纷纷为这名少年的勇敢与善良点赞，李良元却朴实地说，当时没想太多，就想着不能看老人在水里不管。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见证了一份超越年龄的责任与担当。这名14岁的少年用行动证明，危难时刻勇气不分年龄，善意永驻心间。年纪不大，内心却格外强大。近日，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山中队接到辖区居民集中投诉，他们所在的小区一户居民家中饲养了20余只狗，持续产生噪音，环境卫生双重困扰，还存在伤人安全隐患，邻里矛盾十分突出。群众诉求无小事，接到举报后，北山中队第一时间启动城管加社区加派出所三方联动处置机制，工作人员即刻赶赴涉事住户家中实地核查。一进门，这此起彼伏的犬吠卫生扑面而来，楼道室内异味浓重，周边住户长期不堪其扰。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为主，执法为辅，现场拿出了相关的养犬条例逐条讲解，清晰告知居民小区饲养犬只数量限制，文明养犬法定义务，讲明超量养犬犬吠扰民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那么社区工作人员也同步贴心劝导，从邻里和睦、公共居住安全角度耐心沟通，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经过宣讲和劝导吧，住户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给邻居带来的巨大困扰，主动承诺全面整改。目前当事人已将全部20余只犬只转移至合规场所并妥善安置，小区持续已久的噪音异味难题彻底解决，周边居民纷纷为城管高效为民办事点赞啊。咋说呢，其实他养了，他也不是不知道不合适。所以我们有相关的养犬条例啊，对于犬只的大小怎么规范养犬，文明养犬，犬只的数量都是有相关的要求的啊。这个如果你想养可以，但是呢你一定要看好啊，你这个相关的条例是不是符合的啊。那今后呢，市城管局北山中队也将密切的加密小区日常巡查频次，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做到违规养犬早发现、早劝导、早处置。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养犬进社区宣传，引导市民依法文明合规养犬，共同打造干净安静和谐宜居的小区环境。那就是你养狗可以，对吧？你把狗当儿子养，当啥养都行啊，你别影响到别人，对不对？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